0: 那每个人每个人从那都不玩玩，他有啊，这每个人家呢，他可以不每个人那里面啊，每一个啊，然后他没有那我罗罗罗罗罗的没有开个，阿婆那也给钱五百的，然后他们那罗那阿木家，我这下包七十没有一位的，就从他们不分开的罗也开开，别的他们啊，米那个开阿皮也米，那个伊拉没说那个，我阿姨呢，我这那他们。我家人好的阿妹给你，阿娘还有哪里？我那地方哪里不？我那没那包很，那里面也不说家姐哟。阿妹，俺有一个要哪里我的？阿妹也是呢，阿妹妹给你，阿妹呢？阿妹，我那边我的啥方面不得苦，我得得给路给他妈妈。因为是不给有 dehydration， 也不说如果没给家被阿妹小体被变弄死，阿妹也不舍得变弄死，阿爹给妈妈。也是我们 kidney problem， 阿爹也给妈妈，阿爹妈妈呢，妈妈妈妈是死，阿们 fully tired day to die， 所以对阿爸是 depend on the problem 那样。所以阿妹也没弄弄吧，阿罗好忙。Tá vendo a minha hora mo ikeru zo ifoe ni gometi sai se brati ifoe no ure sabode so a minha hora mo uwa juwa ye wa kwa no mo se a mo dare bo ara me le mi ke ko ri mutu we ho a mo dare ba o yesa me ke mutu ignition o e mo te so a me mi ke no camera sabota e bara melu e le mu gbo ke ke no a te a me wa ro no ro vi bin we kwa gbo gbo no se ri we ka
1: for energy.